0: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 在暴风雨后的一个早晨，有一位男士来到海边散步。走着走着，他看到在沙滩上有许多小水洼，而水洼里有许多被昨夜的暴风雨卷上岸来的小鱼，它们被困在水洼里，无法游回大海。被困的小鱼有几十条甚至上百条，过不了多久，这些小鱼都会被太阳晒死。男人继续往前走，忽然看见前面有一个小男孩蹲在水洼旁，小心翼翼地捞起在水洼里的小鱼，并且把它们一一放回大海。男士好奇地问：“孩子，这些水洼里的鱼这么多，你是救不完的。”小男孩低着头回答说：“我知道。”接着男人就问：“那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做？谁在乎呢？”男孩抬起头，手里捧着捞起的小鱼，笑着对男子说：“这条小鱼在乎，还有这条也在乎，还有这一条，这一条和这一条，他们都在乎。”在我们周遭有许多人，就像这些

搁浅的小鱼需要别人的帮助。虽然我们能做的非常有限，但是您的一份关心问候，一次扶持帮助，或许就能使身旁的人得到祝福，生命得到改变。佳音联播网邀请您一起来关心我们的社会。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飞影交错的谈心时刻。

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我们很容易羡慕别人的成功，但却不知古往今来，许多名人在成功路上并非一路顺遂。贝多芬学音乐时，对自己创作的曲子非常执着，经常跟老师发生争执。老师气愤地告诉他，你绝对不是当作曲家的材料。歌剧演员罗素美妙的歌声享誉全球，但其实在当年，他的父母反对他学音乐，他的老师更说，你那副嗓子绝不能唱歌。爱因斯坦4岁才会说话，7岁才认得几个寥寥可数的字句。读书后，老师认为他反应迟钝，不合群，满脑袋不切实际的幻想。他甚至因为成绩跟不上，曾经遭到退学。法国化学家巴斯德，甚至在读大学时，化学成绩还是全班22人中排名第15名。牛顿读小学时曾被老师和同学称为呆子。罗丹曾申请就读巴黎艺术学院，结果3次都没被录取。大文豪托尔斯泰读大学时因为成绩太差被退学，老师评价他既没读书的头脑又缺乏学习的兴趣。这些历史名人，如果他们因为一时失败，或者师长朋友说几句消极负面的批评，就否定自己，怀疑自己，放弃梦想跟目标，那么如今的我们就没有办法享受他们所创造的文明发展成就。亲爱的朋友，灰心是每个人都会有的经历。佳音乐府联播网与您共勉，愿我们坚持所盼望的信念与勇气，在神没有难成的事，让我们胜过沮丧，挥别生命中的雨季，享受蒙福的人生。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1: 江贤二是台湾一位知名的画家，他的代表作品《比西里岸之梦》深受大众肯定，但很少人知道，在他创作的那些年，几乎都是在一间黑暗的画室里完成画作。
2: 贤二，你把窗户全封起来了，没有光，要怎么画？
3: 那些光太刺眼了，我得在黑暗里待得够久，才能看见心里那道真正的光。
2: 可是你已经画了这样30年呢，如果都没人看见你的作品，你不怕时间白费吗？
3: 我怕，但如果现在就迎合世界，留下的只会是好看的颜色，而不是我这一生。
1: 30年后，在台东的海边，江贤二画出了震撼世界的《比西里岸之梦》。那幅画不仅仅是画出海岸的风景，更描绘出一道在黑暗中等待许久，最后终于抵达的光。有些光不急着被

界证明。愿我们生命里的每一份坚持，都能在黑暗与苦涩中慢慢被照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飞舞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生长在恶劣的环境中，有人因此而堕落沉沦，有人却转化逆境成为生命的祝福。1930年代，在美国有一位史威哲先生，他当时呢是担任修筑铁路的工人。有一天，史威哲他不小心摔跤，头部摔成了重伤，被迫在一个黑暗的病房里头疗。

疗伤养伤，想不到住在这无聊的病房里，却激发起史卫哲对夜光物质的兴趣了。出院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搜遍他父亲药房的瓶瓶罐罐，寻找会发光的有机物质。他和弟弟在自己家里头的厨房搅拌化学物和胶质，总共才投资了1.75美元。第一个客户呢是舞蹈员，购买夜光漆来涂制剧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就打响了夜光漆的知名度。它被军队大量的使用，在夜里头作战的时候靠着夜光漆来分辨敌友的阵营。到1985年，史卫哲从夜光漆公司董事长任内退休时，这个荧光剂已经普及到生活的许多层面了，从网球到公路标签，从书签到洗衣粉的神效蓝珠，都留下了它的踪迹。摔跤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摔成董事长，有些人也许会摔得从此一蹶不振，然而那些展翅上腾的人，他们却似乎拥有积极的生活态度。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来操练这些迎风展翅的秘诀，就有机会翱翔于广阔的人生蓝天。第一，相信上帝爱我，为我的一生做了最美好的安排。第二，回想过去生平中3件逆境转化成祝福的事，并且为此来感恩。第三，以宁静的心接受现在的逆境，把它看为是化了妆的机会。第四，秉持着黑云之上阳光依然普照的信心，来歌颂上帝永远的掌权。第五，祷告上帝赐下敏锐的洞察力，能够捕捉困难背后的契机。第六，邀请上帝做你的合伙人，迎接人生的挑战。最后，就是以喜乐的态度来创造蜕变的成果。

0: 喝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1: 你听见生活中的音乐了吗？
2: 一边生命中还有多少苦和甜美，
1: 你听见音乐里的声音了吗？创作者淬炼生命，谱出旋律，音乐也成为人们生活的出口。邀请你与主持人花杰云，从日常发现音乐，从音乐听见生命。欢迎收听由花杰云制作主持的《日常乐听室》。

0: 从日常发现音乐，从音乐听见生命，欢迎光临日常乐听室，我是主持人花杰云。上礼拜在节目当中跟您分享了杨逸修的野台语言，今天杨逸修继续被我绑在录音室、
1: yeah.
0: 我们要继续来聊聊这一张专辑，还有他本人的故事，以及他为什么要做这张专辑，这个请大家回去听听上集。刚刚我们听的这一首乐曲叫做岛屿串，来介绍一下、这首完全没有歌词，对不对？没有唱，
1: 对，演奏曲，
0: 对，它是一个演奏曲、那为什么会有这首歌放在专辑里面？
1: 我的专辑七首歌，那我想要在前三首跟后三首中间做一个过场。那其实在歌仔戏或者是一般的戏曲里面本来就有这样子的过场乐 的一个做法，就比方说台上演员在进行一些动作啦，或者是甚至是要换场啊等等的，就是乐师需要帮忙撑一下场，我需要演奏一段没有什么，就是不是拿来唱的配乐这样子，所以什么什么串其实就是这个意思、那为什么叫岛屿串，是因为其实串的旋律百百种，那他们可以依据来源分成不同的类别，就是有些是我们称广东串、就是顾名思义就是广东来的，那还有一些是外江串等等的，那有一个类别叫本岛串，它其实就是原生于台湾自己的旋律。那我在这首歌里面就是把这些东西就是剪剪贴贴这样子，把它变成一个新的旋律这样子。
0: 就是把你的专辑上下也串起来。
1: 对，这边可以分享一个小概念，就是像以前如果大家真的有去看过野台戏的话，它的整天从白天到晚上演的东西是蛮不一样的。白天演的是比较震惊的历史剧啊等等的，但是晚上可能会是比较随性，跟聊一些社会议题啊，甚至是有时候是有点好笑的一些剧情，
0: 切阔一点的。
1: 对对对对对，那我也想要在我的专辑的一二三跟五六七做一个差别。主要的差别是在乐器方面，我尽量让前三首的乐器是原声的乐器为主，除了厌世调的电吉他之外，基本上应该所有的乐器都是原声乐器，就是它本身可以自己发出声音。但是在五六七里面就很明显的每一首都有电子元素，所以我想要做这样子的区隔。对对对，所以才放在第四首。
0: 突然觉得我应该要按照顺序播的。
1: 不会啊不会啊，我觉得没有一定要，没有
0: 没有，但是这也给了我们大家一个提示，如果想要再重新品味一次今天的歌，请从第一首听到最后一首，
1: 可能会比较有感觉。
0: 是，而且整张专辑的概念也会比较完整。那你刚刚提到串的这个演奏形式，我就好奇在野台戏里面在演这个串的时候，后场的乐师是会有即兴的部分吗？
1: 其实一直都会有即兴的部分，但是这也就是也是一个我们可以聊蛮久的事情，就是什么是即兴。如果我们按照西方或者是说爵士乐手的理解，即兴就是给你一整段还蛮长的空白的东西，
0: 可能是16个小节，
1: 然后
0: 30小节，
1: 对，然后只给你一个比方说和弦是什么，就是给你一些很基本的指令，那你去尽情的发挥自己，这是他们认为的即兴。可是如果是传统乐师，就是你问他什么是即兴，他说啊我不会啦不会啦，但是你去看他们演奏的东西每次都不一样。
0: 对，
1: 那他们主要是在音跟音中间插入了更多没有写在谱上的音，那这本身就是一个即兴啊，对不对？就是我认为它是一个即兴啊。那所以说就是大家其实还是可以，就是很明确的可以做出这件事情，这样子。对对 对,
0: 對，有点类似他们看的是同一份谱。
1: 对 对, 對，
0: 然后写的非常的简单。
1: 对，
0: 可能就一个简单的旋律而已，但是他演奏出来就觉得他有在演那个谱上的音吗？
1: 对啊对啊，所以会变成说所有人看同一份谱，可是声音非常丰富。
0: 是，
1: 对，
0: 这件事情在岛屿串里面有发生吗？
1: 有啊，有些是我刻意的，就是因为假如说是学西洋音乐背景的人，他看到我的谱基本上会想要演出上面的东西。
0: 对，
1: 那我就要想尽办法告诉他，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你别等死这样做太无聊了。对，所以我在这首歌里面的工作就是让看戏乐谱看习惯的这些人去

0: 解说怎么样去加装饰音比较有趣、嗯、就是这个沟通过程就是蛮好玩的这样。
1: 嗯，
0: 对，
1: 要引导他们去做即兴这件事情。
0: 对，
1: 但是我们刚刚在开录之前其实有稍微聊这首歌里面的 Hanna，
0: 嗯，
1: 是柯老师，
0: 对，柯明峰老师。
1: 那他的理解逻辑应该就跟西月完全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啊。
1: 你怎么去做协调？
0: 但是我觉得柯老师也是一个特例啦，因为他就是非常厉害，就是他其实懂很多东西，所以你说他不会西月也不太对。不过总而言之，我在跟他沟通的时候，还是尽量以歌仔戏的语汇。
1: 嗯哼。
0: 那像有些独奏、有些 solo 的段落，中国笛跟这个合成这个钢琴的部分是直接让他自己去发挥，但是像柯老师的那一段 solo， 我就给了他一个比较固定的骨干的旋律、
1: 嗯哼。
0: 那我跟老师说，老师你去看着吧，就是反正你就是演奏你平常的东西这样子。
1: 是，
0: 所以这对他来说就给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就是我有一个东西在下面，那上面怎么拉我随便、
1: 嗯。
0: 可是你不能给他空的。
1: 对，
0: 就是那个差别。
1: A 麦他就很我要去哪里？
0: 对，他会不知所措，或者说他的发挥没有平常那么好。嗯，所以我就尽量让每个人都有最好的发挥，这样子。
1: 是，
0: 对。那值得一提的是，这里面的七个人都有 solo 段落。
1: 嗯，
0: 对，我刻意就让每个人都演奏到这样子。对，
1: 这个有跟戏曲在演奏串的时候有所呼应吗？还是说这是你自己想要透过这种方式呈现？
0: 我自己想要说，因为这七位都是得过奖的人。
1: 对，这张专辑含金量超高。
0: 对，这七位是真的是厉害的。对，
1: 是是是是是。有，刚刚就一学有跟我分享这一份谱，我就觉得非常的有趣，因为我们刚提到传统戏曲它可能谱就很简单的几个音，但是它可以演奏非常的华丽，或是每一次都不一样。所以像是柯老师的那一段，他就是有写出所谓的我们叫做骨干音，
0: 嗯，
1: 然后他透过这种方式去思考，或者是说用他习惯的语汇去诠释跟加花，
0: 对。
1: 但也就看到这张专辑不是谁都能做，
0: 哦，
1: 这样的专辑不是谁都能做。这样你可以做的话，是因为你熟悉流行音乐的语汇、
0: 嗯，
1: 但是你也知道传统音乐怎么操作，甚至你自己是投身在里面去学习的，
0: 嗯，
1: 所以你能够同时跟两边去沟通，是一个协调，然后让专辑取得平衡的一个角色。
0: 是 是, 是，
1: 这也是为什么我在上一集的时候我就提到，哇，听这张专辑的时候觉得就送，因为你可以听到每一种的音乐元素，它都有它的核心精神，都是有被保留在专辑里面。
0: 嗯嗯嗯。
1: 但这个真的不是谁都做得来，必须要你亲身投入，你才能够去感受跟知道如何的去诠释跟呈现。
0: 确实确实、啊。
1: 希望你可以再做出下一张，希望有钱。
0: 哦，有钱有钱有时间。
1: 要有钱有时间。好，但有的话，请一定要跟我们分享。
0: 好的好的。
1: 再来，我想要来问你，这张专辑你用了非常多的乐器、
0: 嗯、
1: 像我们在上集有提到你用了独弦琴、中东乌德琴，然后巴厘岛的甘美朗，
0: 对，
1: 甚至还有一个叫韩国四物小金，
0: 对，
1: 这个超酷的。但是好，我们还是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韩国四物小金好
0: 了。对，其实也不一定是四物的，只是我用的那颗是四物，反正呢就是韩国的一个打击乐器。那
1: 对对对，
0: 我们可以把它想成是就是锣啦，就是很简单的，就是对应到戏曲这边的话就是锣、
1: 嗯、
0: 那他们的打法比较不一样，就是他可以打得很密集，
1: 嗯哼，
0: 对对，所以可以制造一些就是很有趣的节奏这样子、
1: 啊、
0: 那他单听其实非常吵，他音量非常的大，对，虽然小小一颗，
1: 嗯
0: 哼，那我主要是在背弓板那首里面有用到，
1: 嗯，对，
0: 它有两个功用，一个是替代原本的锣鼓经，就是原本锣鼓经的大锣我把它换成是这个韩国的乐器。
1: 为什么会想要换成
0: 它？哦，因为我想要维持锣鼓经，所以像是背弓板里面的锣鼓经也是原本就长那个样子，只是我把三样乐器都换掉了，就是大锣换成是韩国的这个小金，那小锣换成是南管的响盏，就是丢丢丢丢的那个，
1: 对。
0: 然后原本的铙钹，原本的钹我换成是手指的指钹，小的，所以整个声音听起来会变得很戏谑，很好笑这样子。
1: 哦，
0: 对对对，所以故意就是维持它的节奏，但是音色整个换掉。
1: 哇，幸好你是用歌仔戏当基底，不然
0: 对啊，其他会被骂。
1: 对，欸，我们没有批评其他传统文化。
0: 对，我没有说谁。
1: 没有没有没有，但是确实每一个文化它都有它的传统。
0: 对对对，
1: 嗯，对，幸好你选的是歌仔戏。
0: 对，
1: 你刚好提到一个是锣鼓经，我觉得这个可能，
0: 哦，
1: 我们今天需要开很多的那个小词典。
0: 对啊，这样好吗？会不会讲太久？
1: 没关系，你简单介绍一下锣鼓经好了。
0: 简单讲就是我们在看戏曲的时候，就是大家之所以就是很能进入这些情境，是因为大部分的东西都是一直不停的

0: 在重复嘛，那这些东西会在特定的场合使用。那像锣鼓这边的话，锣鼓经就是所谓一段一段的固定的锣鼓，那有些锣鼓是用在演员上台的时候用，那有些是用在演员要亮相做一个很大的动作的时候用，又或者是有些专门用在打斗啊等等的。但是呢，最基本的概念就是这东西是写好是固定的，所以谁打什么东西大家心知肚明。
1: 嗯哼
0: 哼，对对对，所以它就是锣鼓经就是一个固定的一段节奏这样子。
1: 嗯嗯 嗯然后我觉得有趣的一个是，就是你只要念出来，你就它有点拟声。
0: 对，非常非常拟声。对，
1: 然后虽然时间不够，但还是想跟听众朋友说，就是在这张专辑里面，其实逸秀他有自己写锣鼓经。
0: 哦，对对对对，岛屿串里面有，
1: 岛屿串里面有，所以有空的话可以再回去听一下。你只要听到一些
0: 开头就有了，
1: 对，开头就有了。所以我就哇，太酷了。来分享一下下一首想要跟您一起来听的歌曲，这首叫《承诺诗》。
0: 嗯，
1: 帮我们介绍一下它。
0: 好，那这首相对来说就是比较就是比较沉稳啦，比较小编制的这样子一个曲子。那主要在描写是跟爱情相关的主题。
1: 嗯哼，
0: 那我想要讲的一个大概念是，小时候可能大家都曾经向往过那种轰轰烈烈的恋爱。
1: 哦，
0: 那但是呢，至少就我看来啦，我的身边的朋友跟我自己的一些感触是，到了一个年纪之后就觉得好像比较想去追求安稳跟就是平静的生活。对，那我觉得这个转变其实就是还蛮明显的。那所以我在歌词跟乐器演奏的一些小细节上面，整首歌的三段里面都在从复杂往简单的方向靠拢。比方说前面第一段可能就会有一些比较有爵士声响的复杂的声音，那演奏的手法也比较多样一点点，但是到后来就变得比较传统，然后到最后变得越来越少，越来越简单这样子。
1: 嗯，真的好多细节哦。好，我们仔细来听听看。而且这首歌唱的人是薛怡丹哦。
0: 对，
1: 那我们等一下来聊一下为什么会想要找一个唱爵士或是说唱流行的人来唱这首歌。

0: 刚刚听到这首是陈诺诗，而且是最近很红的阿丹，薛以丹唱的。
1: 对，
0: 可能听到这里会有听众朋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但是我在看这个每一首歌曲唱的歌手，我就发现了，你找的全部都不是戏曲底的。
1: 对，
0: 有比较靠近传统文化一些的歌手，
1: 是，
0: 但是大多都不是唱戏曲底的，像阿丹绝对不是，
1: 对，完全没有，
0: 完全
1: 没
0: 有，
1: 他们没有真的去学过。
0: 是是是，为什么你会想要找非戏曲底的主唱？这样会不会他们不好理解？我要怎么去诠释他？
1: 哦，我其实觉得这是个挑战，然后我很喜欢，但不管，那我原本的最初的想法就是，我想要让这些大家一开始会听到的声音是更面向大众一点的，因为大家毕竟还是会先听唱歌的人嘛。
0: 是，
1: 对。那如果我直接找传统的演员来唱，大家就会定位成一个是有点传统的音乐的一个很明确的
0: 角色，
1: 这样子。对，嗯、哼哼，那不想接触的人就真的不想接触。嗯，我觉得那是一个很直观的，就是啊，这个是就国语还是什么的，就那我就不听了这样子。对，我想要就是你至少一开始听的时候不要那么的陌生或者是有距离感。
0: 嗯，
1: 所以我本来就预设主唱不能是有学过戏曲的人。
0: 嗯，其实也是回到我们上一集聊的，你希望或者说这张专辑它像是一个接触传统文化的入口。
1: 对对对 对, 對，
0: 所以必须要在一开始听到的时候让大家觉得是我熟悉的声音。
1: 嗯，没错。
0: 但是你在因为我在听的时候会觉得歌手们他们在唱的方式有一些还是带有传统曲调的色彩，你是如何跟他们沟通？
1: 嗯，
0: 唱腔应该会不一样吧，
1: 像
0: 唱法。
1: 对，像陈诺诗这首其实就有一点点，因为阿丹虽然还是照他原本的方式唱，但是在我的沟通的方式就是比方说某一些小小的咬字，像咬字是有我们详细的来说是有字头、字腹跟字尾的嘛，就是你在咬一个字的时候不是这么一瞬间的事情，你是可以把它拆成很长的。那我就希望它是用一个把头尾分开一点点的咬字来处理。
0: 哦，
1: 对，那这样听起来其实会戏曲的感觉会比较重一点点。
0: 嗯，
1: 其实我只有沟通这些很细节的东西，大部分我还是说大家照自己的方式唱就好，因为你学也说真的学不像，那就是不用做这种我觉得有点无谓的尝试。
0: 是，
1: 对，你还不如就是保持你原本的样子，只有一些细节我把它调整成好像更有趣，这样其实就好了。对，
0: 可是听起来有一点像是因为我自己没有学过如何唱戏曲。
1: 嗯嗯嗯嗯，
0: 但是通常不会拆解这么细吗？还是说
1: 唱南管的话会？
0: 我的意思说，在学习的时候会用这种方式去理解吗？还是你学了或是听了之后，然后你试着用自己的方式去拆解，然后跟歌手沟通？
1: 应该是后者啦，就是我自己的一些心得这样子。就我觉得怎么样可能会比较接近那个味道，因为我也没有想要做出很正规的东西。对 对, 對，所以就是本来就是一个还是有点创作的成分在里面这样。
0: 啊，好有趣哦！这会让我觉得必须要再回去好好听一下我们上周播的歌，去感受一下。因为我觉得你找了，然后邀请了不同的歌手。

0: 来诠释，其实大家真的都带有自己的味道。
1: 嗯 嗯。
0: 然后我自己觉得在制作专辑有一个困难但是也有趣的地方，就是如何的保留歌手他本身的诠释色彩，他的声音色彩，但是又有你自己的色彩在里面。
1: 对对对对，希望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0: 我觉得蛮好的，起码我很喜欢。
1: 谢谢。
0: 好，那还有另外一块，你这张专辑，我刚刚也有提到说，就是它的含金量非常的高，不只是很多人都是得过奖的乐手跟音乐家，其实名单也是乐乐等
1: 超长。
0: 对，所以我想要问，在制作方面有没有什么有趣的故事，或是在沟通上面让你觉得，这个真的很困难，很有挑战性的这种？
1: 我觉得可以先提的是，因为我同时是这张专辑的创作者跟制作人，所以这两件事情本来就有一定程度的冲突。就是我们简单的解释说，创作者可能比较是要负责把你想要写好的东西写好嘛，就是我想要它长什么样子就长什么样子。但是制作人的角色是你要如何在有限的预算下把这些事情给完成，所以这两者本来就充满了冲突，
0: 视角完全不一样。
1: 对，视角完全不一样。所以我在同时做这些事情的时候，确实是遇到很多困难啊。对，很最直观的当然就是这个人我请不起，或者是什么。我很想要找这个人或者这个录音师，但是刚好怎么样，所以不行等等的，这样的状况一定是有的。但我觉得蛮普遍遇到的一个困境是，我要怎么抓那个传统跟现代之间的平衡。就是虽然我都知道我的目标是推广给一般人，但是我要怎么样在音乐的细节中找到那个平衡点。就是说是简单嘛，但是对啊，做的困难。
0: 没有，我听了觉得超不简单。
1: 说是一句话说得完，可是你要怎么样在音乐的细节跟就是你的经费的安排下，就是做到这件事情，我觉得是蛮难的。
0: 你有得到一个比较一致的答案吗？在这个过程里
1: 面，我自己觉得还是比较像是我还是用流行音乐的方式在做，就比方说我是分乐器进去录这样子，大部分的除了厌世调之外。所有的乐器我几乎都是分开录的，那这在我后制来说会比较容易，那同时也避免掉就是种种的不同文化的乐手之间的冲突，因为全部都是我跟他们一对一沟通。对，但是如果说我其实有更多的资源，那我可能就不会考虑这样，像是岛屿串，我就会说那你们全部人一起进去录，
0: 这样行得通吗？
1: 时间够的话可以啊，我们如果有排练的时间，然后所有人都知道该干什么，
0: 是是是，
1: 那同步录的效果我觉得一定会好一点，
0: 因为会更有火花，
1: 会更火花。对对对对，因为现在比较像是我设计好一切这样。
0: 是是是啊，但因为像我刚刚在想象，像刚刚我们听的这个岛屿串，如果每个人的背景都不一样的话，那个沟通语言真的很不一样。
1: 对啊，所以我会需要更多的时间在进录音室之前把所有人都调整到可以一起合作的
0: 状态。但如果所有人放在一起的话，就是大家也要重新去磨合跟找到我们彼此的沟通语言，对不对？
1: 这就是练团是存在的必要。
0: 对对，因为这个我自己有一个那个体会，就是我刚不是有说我在学二弦嘛，之前啊在学，然后我的教我的同学他就是完全没有西乐底
1: 哦，
0: 然后我在抓音高，我自己抓得蛮辛苦的，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即便有西乐底也做不到。我的意思是说，因为如果我学的是一个传统音乐的话，我会想要尽量去抓到它的语调。那这个没有办法用，你没有办法用西乐的那个音高去定夺它呀。
1: 对对对，
0: 我也不可能在那边算说这个是几分音，就是
1: 你只会把事情变得更复杂。
0: 对，我只会把它变得更复杂。然后我们在沟通上面就一直在尝试不同的沟通语汇，所以我才觉得我刚才会说这张专辑不是谁都能做
1: 哦，
0: 因为你要找到一种适合大家然后可以沟通的语言。有时候虽然我们常常说音乐无国界，可是当你要做专辑的时候，那可能是另外一回事。
1: 对，就是你会变成第一线要面对这个困难的人。
0: 对，所以辛苦你了。
1: 哇，真是很大的鼓励。谢谢。
0: 好，下一首我们在上一集其实有播过了，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想要再听一次，就是《花落哭》这首歌。但在这之后，我就想要来谈一个听到最后我自己很想问你的问题。
1: 好，
0: 所以我们先来听《花落哭》，再听一次这首歌，或说这张专辑，听个10次都不会腻。

刚刚跟您分享的这首歌是《花落哭》。那关于这首歌的介绍，欢迎大家再回去回放我们的上集，有稍微做介绍了。我想要跟逸修还有跟听众朋友分享，我在听这张专辑的时候，我很想问的一个问题，这个也跟我在

0: 还是念书，或是我在认识世界音乐的过程里面一直思考的，就是你的音乐里的自我认同是什么？
1: 这题真的是我没有办法给出一个很确定的答案。那甚至我觉得，如果你给出了一个答案，那很容易被反驳，说它其实好像不太应该是台湾的声音或什么的。就是我觉得不要讲清楚，可能还比较是就是可以获得最多认同的一个做法。但如果要问到底是什么样的认同，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想法，尤其像是台湾的文化本来就如此的多元，所以最好的解释应该是你在你的生活中到底听到些什么，那它可能就会成为你对这块土地或是你自己心里的一个对声音的认同的一个主要的元素吧，我是这样觉得。对，
0: 等于是你熟悉的是什么？
1: 对对对对，什么样的东西会让你觉得有归属感？那我觉得这本来就没有一个必须要是怎么样的答案。就算你是一个学西乐的人，那你说你的归属感是西乐，我觉得没有问题啊，就是那就是你的生命经验，所以对，我觉得他倒是没有说一个很固定的答案这样子。
0: 你一开始是先接触世界音乐，还是先去
1: 西
0: 接
1: 乐
0: 触
1: 先？
0: 台湾？
1: 哦，你说世界音乐的，应该说我从台湾音乐往世界音乐去。
0: 为什么是从台湾音乐出发？
1: 这其实和我前一集有分享到的那个交换学生的经验比较有关。就是虽然说我觉得这议题其实蛮 cliché 的，就是我好像一定要和我自己的土地有些什么连结这样子，对。但是我会觉得，我最开始是觉得那个认识的意图是一个义务啦，就是我必须要做这个认识。那幸运的是，后来我觉得这个声音很好听，所以我才觉得，哎，那这东西好像可以真的让我对这块土地有一些连结这样子。因为我在深入的了解了这些东西之后，在某些场域听到更多的演出，更多的一些活动等等的，会让我觉得，哎，这些声音真的确实存在在台湾这块土地。所以日复一日，我就觉得那好像在我心中，它就是台湾的声音，也是我对它的一些认同，这样。
0: 所以算是你听完对他有归属感吗？
1: 对，可以这么说。而且我觉得，一个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也许他的归属感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这也是合理的。对。
0: 这个也是我一直在探索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自己是西乐背景出身，而且我从小是完全没有听过传统音乐。
1: 其实我也是，对
0: 啊，真的。
1: 啊，对啊，对啊，对啊。
0: 但我的好像又更局限一点，我不知道你小时候会不会去到寺庙里面。但是因为我自己是基督徒，所以我完全对于这些声响是陌生的，
1: 了解了解，
0: 甚至是我最开始接触是在我进高中念音乐班，然后因为我们班上有一半是西乐，一半是国乐。可是国乐也，你要说它是台湾的，
1: 不
0: 我
1: 是，
0: 觉得它很
1: 哎，这个没有正确答案，没有正确答案，
0: 我们在流汗。没有，我的意思是说，其实这个议题对于台湾的所有音乐家来说都是复杂的，
1: 对啊，对
0: 它
1: 啊，
0: 没有
1: 对
0: 那
1: 啊，
0: 么好回答。
1: 对。
0: 所以我后来我在开始想说，哎，我身为一位台湾人，是不是要来了解一下，在台湾这片土地过去到底存在什么声音？我发现我很难找。可能大家不会有疑义的，叫做原住民音乐。
1: 我以为是望春风，
0: 哦，
1: 哎，
0: 这么
1: 没有啦，
0: 早
1: 没有
0: 吗？
1: 啦，
0: 望春风日治时期。
1: 好好笑，开玩笑，开玩笑。
0: 对对对，就是好，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议题。就是我们在谈台湾民谣，你会想到什么呢？我
1: 对啊，
0: 觉得
1: 对
0: 大
1: 啊，
0: 家得出来的答案都不一样。
1: 对对
0: 然
1: 对
0: 后我
1: 对
0: 在
1: 对，
0: 寻找过程，我自己也会觉得很混乱。其实有一点 echo 到你刚刚讲，就是有时候不好回答，或是承认我在给混乱里，就是我们台湾人的
1: 对
0: 答
1: 啊，
0: 案。
1: 对啊，
0: 它不像我们如果看德国人好了，他
1: 对。
0: 的那个文化传统就是很明确是什么。
1: 相较于台湾来
0: 相
1: 说，
0: 较于
1: 是
0: 台湾
1: 确
0: 来
1: 定
0: 说，但
1: 对。
0: 在台湾的话确实很混乱。但我觉得这个也是台湾文化有趣的地
1: 对
0: 方，
1: 啊，对啊。
0: 因为它允许各式各样的多元跟包容。当然在某一些传统音乐里面还是有自己的规则，
1: 对对对
0: 可
1: 对。
0: 是我也必须说，并不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它变得很难亲近，并没有哦，并没有，不
1: 没
0: 然艺
1: 错。
0: 修不可能做出这张专辑。
1: 对对对，确实确实确实。
0: 对，那我自己得到的答案其实跟你有点像，就是我们也还在混乱里。不过这个就是我们，而其实台湾这片土地存在着各式各样的音乐，或许也是因为这样，所以歌仔戏它才会这么的多元跟
1: 对，
0: 包容。
1: 对对对。
0: 这也是因为台湾整个社会文化的关联。好，我要再听下一首歌了，
1: 好 诶。
0: 突然进入一个很深的话题。下一首想要播的是《无解叹》，这首歌你用的是都马调，对不对？
1: 对，主要是多少调？
0: 我们现在听歌，然后再来介绍一下这首歌好
1: 好。
0: 了。

0: 首歌是《无解探》，跟我们介绍一下这首歌，还有你用的都马调是什么？
1: 好啊，这首歌其实算是结论啦，因为它放在最后面。那我刻意想要让它停在一个遗憾的，好像是遗憾的一个结尾這樣
0: 子。是不是下一张专辑？
1: 哦，先不要
0: 开玩笑，
1: 对，
0: 时候到了就会有。
1: 对，那总而言之，我没有预设是什么事情这样子，就是，但我想要讲的是，就是人生就这么长，那你的每个人的能力也有限，所以在你的生活中总是会遇到很多你觉得就算你用你一辈子的力气，你也没办法解决的问题。
0: 哦，
1: 那它就是会摆在那边，它就是会在你身边出现。那所以你要做的不是说整天烦恼说怎么办解决不了，而是就是你就看着它在那边，你就看着它就这样就好了。对，所以就是。

0: 好像没有解决，有一种遗憾，但是它其实也是我们在面对人生的一个答案。
1: 对，是我想象的答案，
0: 就是放在那边。
1: 对，就是放在那。
0: 反正如果时候到了，它会被解决，它就是会被解决啊。不会的话，就马西坑底下。
1: 没错，没错，就是这样。
0: 对，好，来跟我们介绍一下都马调。
1: 好啊，都马调其实算是哥仔戏里面算是非常常用的曲调。它其实是战后才来台湾的。那虽然说都马调就是如此有特色，但是我还是只是取它的过门的部分，就比方说它的过门的一个特色是，如果前一句的句尾收在某个音，那通常它会有那个音对应的自己的一段小旋律。
0: 哦，
1: 对，那我想要沿用这件事情，所以就是把它很整齐的，就是放在每一句的句尾会跟着一段小旋律这样子。对，那蛮有趣的是，就是我的歌仔戏圈子的朋友，大部分人是蛮喜欢这首的，就相对于其他来说，就是他们第一首讲的会是这个，就因为他可能太常用都马调了，所以他们就是
0: 很有共鸣，
1: 对，很有共鸣，对对。那还有一个小细节是，除了都马调之外，都马调还有很多延伸出来的其他的曲调，比方说有一个叫十一字都马，
0: 嗯，
1: 那我应用它的部分只是取它的节奏，或者说格律啦，就是它的唱法就是1 2 3 4 5 6 7 8 9 10 11，
0: 好可爱、哦、
1: 这样子的一个节奏、嗯、对对对，那我就是放在最后一段的这样子 的旋律里面这样。
0: 哇，所以你真的是取了很多关键的元素在歌曲里面。
1: 对对对对，反而不是它的旋律，因为它会端看它的歌词是什么，所以来决定它的音调，来进而决定它的旋律这样子，所以旋律本身就不是固定的、
0: 嗯、是。嗯，但这首的编曲风格也很特别耶。
1: 就是前面比较颠一点点，
0: 对啊，
1: 对，那后面应该说我有一个内心的设定啦，就是前面有一个我想要它的出现的样子是比较 trip hop 一点，就是比较颠一点点的一个展现。那后半段其实我原本想要它是更后摇一点点，就是讲后摇可能大家没有很理解，但总而言之就是一个充满就是很吵的音墙这样子的一个形式。
0: 嗯，
1: 对，这是我原本的想象，但是为了要让这两者可以有个衔接，所以还是有一些处理让他们变得比较中性一点。
0: 还是很多的小细节，其实在专辑也是哦，不过今天又没有时间
1: 了。对啊，又没有时间，简直可以再聊好几集。
0: 对，好，但我还是要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了，你觉得你做完这张专辑之后有没有一个什么样新的发现是你在做专辑之前没有想过的？
1: 我觉得比较多的是有想过的、欸、就是我想说，因为原本我在取这些元素的时候，我就意识到一个问题是，大部分在做这样子跨文化的创作都是很单向的取一些东西出来。
0: 哦，
1: 对，那我在想说我能不能证明说这东西可以被拿回去用，就是假如说我今天取了歌仔戏的东西，那是不是未来歌仔戏可以拿回去用呢？ Oh. 我想要就是证明这件事情是可行的，所以在就是最后录音都录完了，东西都做完了之后，我有请顾问就是柯明峰老师，就是他在录音室有稍微拉几段歌曲里面我写的旋律。
0: 嗯哼，
1: 那确实就是我们都有一个共识是它听起来像是歌仔戏里面会出现的曲调。
0: 哇，
1: 所以也许啦，也许有朝一日是可以拿到戏里面当成不管是你要唱或是当成串场的那个串来用，其实都是可以的。
0: 嗯，
1: 那另外一个比较像是我的目标，就是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一般来说专辑做完会有一个宣传期，那通常会需要去跑巡回演出，那大家听完这七首歌下来会发现根本不可能演出，因为每一首歌的乐器跟歌手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要统合就是基本上是很困难，所以我想象中有一个期望是未来可以把它改编成是一个比较更统一一点的版本，然后是让歌仔戏的演员来唱。
0: 哦，
1: 等于是翻转两次。
0: 对
1: 对，就是翻转一次之后再翻转一次。
0: 对，
1: 那这样也许就可以呼应到我刚才说的，我不希望这只是一个单向的就是取用你的元素的过程，我希望它是一个双向的交流。
0: 是，你很喜欢做反向这件事齁。
1: 能做就做。
0: 不只是这个反向、啊、你前面有提到你原本学西乐，然后让你有一个可以反向跑的方向。
1: 对对对对，我可以知道哪边我们要去的。
0: 太酷了。好，我们这两集也是聊了蛮多的啦，但我觉得今天真的必须要在这里收尾了、嗯、所以非常谢谢逸修来跟我们分享你的专辑，还有你为什么要做这张专辑，请大家一定要去听。
1: 谢谢，请大家可以多支持、啊、
0: 对，多支持去买 因为专辑里面有很多的细节是我们今天没

0: 有机会谈到的。我必须说，这个歌词本或是每一首歌的介绍都非常的详细，应该可以拿来写论文吧？
1: 哎，这我不确定。
0: 好啦，那今天节目就在这边告一段落，下周同样时间空中再会，谢谢一休，
1: 谢谢大家，
0: 好，拜拜，
1: 拜拜。
2: 我在，我了解，阿信，好，没问题。

0: 路边的灌注，嘛讲伊已经习惯，习惯老厂的生活，习惯冬寒。这条河其实无虾米唔好，但是有一天，
1: 剩一卡的杯啊，断去的牙刷，破裂的车摔破我的杯啊挂，咖啡车倒的声。我垃圾的衫，低头的卡，因为我崴着的卡，伊个咧吗？吞落的我，同事挡起的卡，顶头有我无去的卫生纸，电话声，老师你请，跟我半天，什么？我叫你喊我干哪拍？我咧挂，我咧卡，我咧。

我知，我知，我了解。是，好，没问题。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诗歌乐声的陪伴中，拥有平安喜乐的生活步调。佳音诗歌网。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经

喝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在这个时代，十块钱还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如果每天省下十元，一年365天，3650元的累积，就能汇集福音的电波。这电波将跨越城市的围墙，成为一份足以转动生命的力量。媒体宣教不需要惊人的数字，只需要一份坚持的爱。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十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是带给大家的是也是那种惊喜。
1: 没有，我的目标是金牌，
2: 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过。
0: 我只要跟大家说，就是我做到了。
2: 好，我的目标很明确。

0: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1: 有一位讲师在压力管理的课堂上拿起一杯水，然后问听众说，各位认为这杯水有多重？听众有的说120公克，有的说500公克不等。讲师接着说，其实这杯水的重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拿多久。如果拿1分钟，各位一定觉得没问题。如果拿1个小时，可能有人觉得手酸，有人已经拿不动。如果拿1天，可能得叫救护车了。其实这杯水的重量是一样的，但是如果你拿得越久，就越觉得沉重。这就像我们承担着压力一样，如果我们一直把压力放在身上，不管时间长短，到最后我们都会觉得压力越来越沉重而无法承担。所以我们必须要做的是放下这杯水，休息一下之后再拿起这杯水，这样一来我们才能够拿得更久。所以大家应该将承担的压力在一段时间后适时地放下，并且好好地休息一下，然后再重新拿起来，这样才能够承担久远。这就像我们在职场上一样，我们应该把工作上的压力在下班时放下，不要带回家，回家后应该好好地休息，明天再重新拿起这个压力，这样我们就不会觉得压力沉重了。有时候我们似乎忘了主的应许，自以为是地忙碌地生活着，忙得忘了停下脚步欣赏主所创造的美丽万物。主说，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2: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代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喝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其实我们人是很容易习惯于公式化的生活，当我们的事情一做再做，久而久之就变成所谓的习惯了。如果你不相信，来，我们试试看咯。你穿鞋的时候会先穿哪一只脚呢？你洗澡的时候会先洗哪一个部位呢？你刷牙的时候，你是先拿牙刷还是先拿牙膏呢？你穿外套的时候是先穿哪一只手呢？当你坐进车子的时候，你是先把脚放在刹车上还是油门上呢？好像不知不觉，我们也重复着同样的习惯，甚至早晨起来做什么，睡觉前做什么，怎么思考，怎么做事，怎么反应，好像都有一定的行为模式。这是惯性。如果你想形成某一种习惯，那就多做这件事；如果你不想形成某种习惯，那就别做这件事。如果你觉得自己失败者，或者是讨厌自己的生活，那就请你改变那些已经根深蒂固的习惯，否则你

0: 想拥有不同的结果，那是不可能的。举个例子来说，你可能花个好多的时间在看电视啊。现在呢，请你把每个礼拜的节目表拿出来，把你想看固定要看的勾出来，然后再来看看哪一些是真正有内涵、对我有帮助的节目，再勾一下，可能你会发现差不多就去掉了一半的节目了。那多出来的时间呢，我们就用新的行为来取代咯。你可以多看点书，买一些杂志，或学习外语，或出去拜访，可以看到有很多不一样的改变。从今天开始建立新的习惯，走出新的生活吧。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你发出内心的呼喊，为你打出灵魂的节奏，向你唱出

心灵的旋律，在音乐中抛下忧愁与失望，在歌声中重拾信心与盼望。向你高歌，林馨瑜制作主持。

欢迎收听向你高歌，心雨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又来到向你高歌的节目时间喽。心雨邀请你和我一起在动人的诗歌旋律中与神一起翩翩起舞，也在嘹亮的歌声中感受那心灵的呼唤吧。向你高歌每周五下午一点钟在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每周五下午两点钟在桃园 FM104.3 Google Radio 播出，每周日上午五点钟在宜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听听最后的传承的声音咯。今天的传承呢是和律动有关的，要一起听的是 Fred Hammond 还有 Israel Houghton 的歌颂。 Fred Hammond 他是一位美国福音

歌手，同时也是贝斯手，也是唱片制作人。他被认为是当代福音音乐界最受欢迎的人物之一。在2017年 Essence 杂志甚至将他列为史上最伟大的50位男歌手里面。而他也被誉为是鼓舞人心的音乐偶像，因为他的音乐至今还是能够触动许多的人们。Fred Hammond 他最厉害的成就就是将90年代的流行 R&B、Funk 节奏还有那种很着重 Bass 的音乐注入福音音乐当中，就彻底的将教会音乐摆脱了那一种传统教会的沉闷感。那为什么 Fred Hammond 的音乐可以这么有律动感呢？这就要讲到他的家乡了。他出生在汽车城底特律。在1950到1960年代，美国密西根州的底特律是全球最大的汽车工业重镇，因此就获得了 Motor City, Motor Town 的称号。而在当地呢，有一位词曲创作者叫做 Barry Jordan， 他在1959年创立了 Motown 唱片公司，那这间公司呢，也就成为美国流行音乐史上最传奇的公司之一。他们所推出的音乐呢，也有一种独一无二的音乐风格，所以如果你看到 Motown 两个字，你大概就可以想象他的音乐听起来会是什么样子的。所以也可以说 Motown 他把原本属于黑人的蓝调还有灵魂乐成功的推向全球白人的主流市场。那会说到这边呢，就是因为这里是 Fred Hammond 的家乡，他做出来的音乐就非常具有 Motown Music 的风格，就好比我们刚刚所听见的 I'm Gonna Let Your Love Flow，这首歌是收录在 On the Winning Side， 是 Commission 的第三张专辑，你就可以发现这首歌有很强烈的 Bass 律动的感觉哦。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聆听下一首歌曲哦，同样是来自 Commission 的 The Way You Love Me。

0: 来自 Commission 的 The Way You Love Me。 哇，听众朋友们，你可能会觉得很疑惑，不是在介绍 Fred Hammond 吗？怎么会变成在介绍 Commission 了呢？其实是因为 Fred Hammond 他是 Commission 的创始成员之一，所以呢，他前期的作品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在 Commission 这个团体时期里面所创作并演唱的。那我们刚刚所听到的 The Way You Love Me 就是收录在 Commission 的第六张专辑，也是这个组合原班人马的最后一张专辑。这个团体呢是在1982年所成立，不过从1990年开始，创始成员陆续的离开这个团队。到了1994年 ,Fred Hammond 也离开了 Commission, 并且加入了 Radical for Christ, 发展他的个人音乐事业。前面听了两首 Fred Hammond 在 Commission 时期的作品，就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他独特的音乐风格。那接下来就继续介绍一下什么是 Motown 的音乐风格。在1960年代之前，黑人音乐在美国常常会被分类为 race music, 就是一个种族的音乐，所以就很难打入主流白人的市场。所以 Motown 的创办人 Barry Jordy 就做了一个决定，他决定要打造连白人青少年都会买单，而且旋律很抓耳朵的流行灵魂乐。所以当你听 Motown Music 的时候，会有几个非常鲜明的特色，像是很强烈而且很跳跃的 Bass, 像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歌曲 The Way You Love Me, 也可以听见 Bass默默的在后面一直在敲打那个弦，完全的感受到 Bass 的律动。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它的第二个特色是拍子很重的那种拍手声或者是手鼓。那最后一个特色是有福音音乐的底蕴，还有流行乐的包装。因为在 Motown 的歌手大多都是在黑人教堂唱福音音乐长大的，所以他们拥有的嗓音是非常具有爆发力和情感的。所以 Motown Music 就把这个特色牢牢地抓住，并且在歌曲编排上加入了铜管啊或是管弦乐，也写下了非常洗脑的副歌旋律。那这三个呢就是 Motown Music 的标志性特色了。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听听 Fred Hammond 的作品，这个是他和 Radical for Christ 一起演唱的 I Want My Destiny.
1: Yeah, go get ready. Come on. Go get your shoes.

来自 Fred Hammond 以及 Radical for Christ 的 I Want My Destiny。 在这首歌曲当中呢，真的也听到那个很强烈的 bass 律动，真的也难怪 Fred Hammond 他之前是 The Winans 的 bass 手嘛，因为他本来就很专精在 bass 上面，所以他能够制作出这样子的音乐。其实我自己本人呢、是非常喜欢 bass 的律动的，所以当我听到 Fred Hammond 的歌声还有他的音乐的时候，我就觉得哇，真的是太享受了。那前面有介绍了许多 Motown Music 的特色嘛，所以在1960到1970年代，底特律是随处都可以听见 Motown Music， 而且当时几乎是每一个小孩，在底特律的小孩几乎都是礼拜天在教会吸收传统黑人福音的那一种合唱还有灵性的能量。那平时呢，走在街上啊，或者是打开收音机，都会是 Motown Music 那一种强烈的 Funk Bass R&B 的律动等等的。那这就是为什么后来 Fred Hammond 他的音乐可以这么的有自己的特色，因为底特律当地的音乐早就已经融进他的血液当中，并且他从小到大就是听着这些音乐长大的。而 Fred Hammond 他的这个音乐特色呢，到后来也就成为了 Urban Gospel 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之一。那 Urban Gospel 也有四个音乐特色，像是和 Motown Music 类似的很重 Bass 还有 Funk 的律动，还有 R&B 的和声，以及会大量使用电子合成器，像我们刚刚听见的也有那种合成器的感觉，所以 Urban Gospel 就听起来会和主流的音乐没有太大的差别。虽然说 Urban Gospel 它的旋律还有音乐已经和流行乐差不多了，但是呢，它的歌词核心是不变的，都是在传扬福音，传扬神的爱，依然保有信仰、盼望或者是抚慰人心的那一种核心的讯息。那这个呢，就是 Urban Gospel 的四大音乐特色。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聆听 Fred Hammond 在 Radical for Christ 时期的作品，来听这一首 Let Me Praise You Now。

不得不说，在听 Fred Hammond 的音乐的时候，真的会有那种想要跟着动起来的冲动，因为整个音乐呢，它的律动感真的太强了，就很能够进入到那一个音乐的旋律还有节奏当中。所以如果要总结 Fred Hammond 他的音乐生涯呢，我觉得他应该可以算是现代黑人福音音乐最重要的变革者之一。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从1980年代的 Commissioned 开始，再到1990年代的 Radical for Christ， 他是把底特律最深厚的 Motown 灵魂乐、 Funk 还有很厚重的那种 Bass 完美的加入到了教会音乐，加入到福音音乐当中。那他也不仅是用独特的人声编排还有和声去改变了福音音乐，他更是把原本严肃单向的演唱转化为全场高举双手随着律动一起合唱的敬拜赞美。因为 Motown 音乐它的特色之一就是朗朗上口嘛，那在 Fred Hammond 的音乐当中也可以听见这个特色。而当这一股 Fred Hammond 建立的 Urban Gospel 律动风潮吹遍全美国的时候，台下有一位年轻人正在观察，正在吸收这一切，就是 Israel Houghton。 Israel Houghton 他曾经公开表示说， Fred Hammond 是他音乐生涯当中最重要的老师，因为在他还不认识 Fred Hammond 的时候，就已经把 Commissioned 还有 Radical for Christ 的每一张专辑反复的去听了。那后来两个人也因为合作创作还有巡回演出建立了一个很深厚的感情。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要一起来听听 Israel Houghton 的歌颂咯，一起来听这个由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到佳音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向你高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你一起来听的是 Fred Hammond 还有 Israel Houghton 的歌颂。前一段节目我们介绍了 Fred Hammond， 那接下来就进行到 Israel Houghton 咯。他是在1971年出生在美国加州，是一位混血儿，拥有黑人和白人的跨文化血统。那在1970到1980年代，也就是 Israel Houghton 那个小时候的时代，美国的环境呢还是有很深的那一种种族分隔的界限。但是 Israel Houghton 他的血统很特别嘛，他是一位混血儿，所以就凭借着自己的成长背景，天生就自带一种跨越文化的视角。因为他从小既能够听黑人教会的灵魂乐和 Gospel， 也可以吸收白人的流行乐、摇滚乐还有拉丁音乐，这也让他后来所创作出来的音乐完全不受传统乐风的限制。在1995年， Israel 和他的妻子共同创立了一个乐团，叫做 Israel and New Breed， 这个就成为他音乐生涯当中最重要的里程碑。因为这个乐团的成员来自于不同的种族文化还有音乐背景，有极具爆发力的黑人合唱团，有拉丁打击乐手，有摇滚的电吉他手，甚至有爵士的钢琴手，他们就打破了黑人和白人这种种族的隔阂，创造出一种融合 Gospel、 R&B、 拉丁、 Jazz、 Rock 还有 Pop 的全新风格。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 Israel and New Breed 这首非常著名的歌曲 Friend of God。

身为一位创作歌手 ，Israel Houghton 曾经获得多项奖项还有提名。我们刚刚所听见的《Friend of God》就是收录在他的《Alive in South Africa》专辑当中的现场版本。那这张专辑呢，也是三度获得最佳流行当代福音专辑奖，并且也荣获最佳传统福音专辑奖。而除了格莱美奖之外，还多次的获得金歌奖和恒星奖的认可。对于 Israel 来说，他曾经有谈论过他的信仰。他说，诗篇第139篇对他而言意义非常的大，因为这段经文告诉他，人被创造是有目的的。那 Israel 本人呢，也是透过音乐事工来实现神放在他生命当中的使命。除了用音乐抚慰人心，他也希望自己的音乐可以改变人们。那今天会把 Israel Houghton 和 Fred Hammond 放在一起呢，也就是因为对于年轻时的 Israel Houghton 来说， Fred Hammond 他的音乐彻彻底底的影响到他对于音乐的想象，所以他就去认真研究了 Fred Hammond 在 commissioned 还有单飞之后的各个作品，他都很仔细的去做研究，并且呢也吸收了 Fred Hammond 那一种 R&B 的和声还有 bass 的律动。

动，后来两个人也成为挚友和事业伙伴，并且有多次的同台演出机会。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聆听 Israel Houghton 的歌曲，来听听这一首 Say So。

今天在节目当中和你分享的是 Fred Hammond 还有 Israel Houghton 的歌颂，在今天这一集呢，同时也是九月最后一集向你高歌啦。在第一周我们从 Clara Ward 还有 Marianne Williams 的歌颂一起听见了黑人女生是如何用震撼灵魂的咆哮还有高音去震破大家的心灵。那到了第二周是听见 Andrew Crouch 还有 The Winans 他们是如何将传统福音音乐融入当代流行乐。第三周我们听到的是 Rosetta Tharpe 还有 Mari Knight，听见两位女性是如何用一支电吉他还有一台钢琴在当时很传统的时代杀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1: 有一位外科名医告诉他的学生，当个外科医生有两个基本条件，第一，不会反胃，第二，观察力要强。

0: 接着，这名医生伸出一只手指，沾入一叠看起来令人感到作呕的液体中，然后张口舔舔手指。他要全班学生照着做。学生们虽然不情愿，但还是硬着头皮照做一遍。医生看了之后就笑了笑，然后说：各位，我要先恭喜你们通过了第一关的测验，可是不幸的是，第二关你们都没有通过，因为你们都没有注意到，刚才我舔的手指并不是我探入碟中的那根手指。的确，在面对生活中许多挑战的时候，除了需要有勇气之外，更要有敏锐的观察力。仔细的观察，现在你所从事的工作或事情有没有不妥的地方？有什么是令你不安之处呢？免得让自己不小心陷入危险与试探中。圣经上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
1: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在沙漠中旅行，有一种可怕的陷阱叫做流沙。如果不幸遇到流沙，深陷其中，这个人越是挣扎，下沉的速度越快，慢慢的，从脚踝、膝盖、腰，渐渐的，整个人都淹没了。其实，根据科学家的研究发现，深陷流沙并非完全无法脱离，只要上半身向前倾斜，改变重心，双脚自然会浮出沙穴，再慢慢的反复移动，深陷沙中是有机会可以挣脱的。遇上流沙是如此，而面对生命的流沙是否也是如此呢？在经济困顿、失业率高涨的今天，许多人因为失业找不到工作，顿时失去生活的重心，身心痛苦就如同掉入流沙一般，越陷越深。是不是让我们换个方向，改变重心，再慢慢反复移动，让自己挣脱深陷的泥沙？当失业或放无薪假时，换个思考，充充电，参加在职训练，或者是培养第二专长，将来一定会有个不一样的明天。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亲爱的朋友，让我们换个角度想想吧，人生一定有出路的。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也是我们这一生用过的盼望。

0: 喝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1: 今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我们今天爵士时间想要跟大家来听一些非常棒的 Fusion Jazz。 那所谓的 Fusion 我们翻译成融合爵士乐，那这个名词或这个音乐的新的风潮大概在70年代开始，那有几个特色，其实主要是音乐的节奏的变化跟乐器的改变。在传统的爵士乐当中，使用大量的传统的管乐器啦， Double Bass 啦，就是所谓的以现在来看就变成所谓的传统乐器为主了。那到了融合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电子乐器盛行，特别是你看摇滚音乐里头使用了大量的电 guitar， 所以这些电 guitar 的音色呢也开始影响到了爵士音乐的乐手，然后效果器的应用产生所谓的 distortion 啊，各种各种的效果，然后当然还是开始有了所谓的电子鼓，甚至是合成器，各种各样的电子乐器的发明，那所以在演奏爵士乐的时候，他们就给他了一个新的名称叫 Fusion。 那这一代的音乐家加上因为他们年轻的时候开始接受了很多不只是传统的 Swing Bossa Nova 这些节奏，还开始接受很多摇滚的观念的律动啊节奏，那所以开始慢慢的就开始把这些东西全部加在一起，后来就慢慢就产生了所谓的 Fusion Jazz。 而且这个词在当时听起来很科幻，蛮有在当时是很有未来感的，就像我们聊到核融合啊，这个有这个核分裂。

0: 业啊，这些各种不同的说法啊，所以 fusion 这个词在当时其实是一个很新潮的词，来形容这些很新的音乐。我们就来听几位音乐家，他们利用不同的乐器啊，不同的节奏，跟不同的音乐的组合的 fusion 啊，有些是融合了爵士乐跟摇滚，有些是融合了拉丁，有些是融合了甚至古典音乐，什么样的都有。我们来听的是一个，第一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贝斯手，叫做 Stanley Clark 啊 ，Stanley Clark 的贝斯音色很特别哦，他也是不甘于帮人家伴奏的贝斯手，所以他把他的贝斯啊装了一条比较高的弦，然后让这个在听觉上比较亮，而且高5个度哦，所以他有时候可以跨到接近 guitar 的音域，然后再加上他在和声啊律动上的一些的创作啊，创作出来非常非常多的很精彩的专辑。我们来听的是一个他的现场的表演啊，这场音乐会非常精彩哦，这个曲子其实有点长了，在现场演得很嗨啊。那这个曲子也是选自他专辑当中很有名的曲子啊，叫做 School Days 啊，就是上学日。
1: Okay, we're going to play some more music for you.

你听到这观众的反应就知道这个演出在当下实在的反应有多好啊。虽然时间有点长啊，这个整个演出超过十分钟啊，但是整个效果非常的好，一气呵成哦，完全没有冷场的感觉。你刚刚听到这是 Stanley Clark 跟他的乐队演奏的他的创作的曲子，叫做 School Days 哦，上学的日子。然后我们接着来听的是另外一场非常精彩的现场的演出啊，这个是我一直都非常喜欢的融合爵士乐团，叫 The Yellow Jackets 哦，黄夹克乐团。那这个黄夹克乐团呢，他们其实有不同的时期啊。一开始最初的时期的萨斯风手叫 Mark Russo， 然后那个时候的这个创作等于是刚开始哦，可是很有那种年轻人的冲劲。Mark Russo 会用高于本来萨斯风的更高一个八度的音域，在那边吹 bebop 的乐句，但是底下可能是一个摇滚的节奏。有时候反而是乐队是 swing 的节奏，但他上面吹一些很摇滚的乐句啊，非常有意思哦。那后期呢，加入了另外一位萨斯风手。Mark Russo 因为结婚啊，他想要少一点的旅行啊，很多的家庭的理由，他就先离开这个乐团，后来换进了这位叫做 Bob Minzer 啊的白人演奏家啊，他比较冷静啊，他可以吹非常非常复杂的音程，非常这个复杂的和声，但他非常冷静。哦，他是就是比较学院派的演奏家，但是音符非常非常精彩哦。那他的冷静带给了这个乐团又完全不同的色彩哦。所以 Yellow Jacket 在前期跟后期哦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感觉。那我们在听的是比较后期了，就是 Bob Minzer 加入之后的感觉。我们来听的这是一场他们的 Live 的专辑哦，专辑名称叫 Mint Jam 哦，现场录音的表演。这首曲子呢叫做 Statue of Liberty 啊，就是自由女神。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我们今天的爵士时间要听很多很厉害的 fusion 的组合哦。那我们今天刚前面听了两个，一个是 Yellow Jackets 还有一个是这个Cindy Clark 乐队他们的现场的表演都非常非常精彩。我们再听再早期一点我们再听这个团我相信很多现在比较年轻的刚进入爵士乐的粉丝可能都不晓得这个乐团这个团叫 Steps Ahead S-T-E-P-S-A-H-E-A-D 往前走的意思那这个 Steps 真的就跟他们的团名一样，他们真的是走在全部人的前面他们在80年代的初期就创作出了很多非常非常厉害 的作品他们说里面的铁琴它这是透过拾音器之后还加了效果器是听起来有像合成器键盘的效果里面还有这个 Michael Brake 的萨斯风之外还他当时就已经用了哇离现在你看40年前他已经用了电吹管吹出很多很迷幻的音色我们就来听这刚是他们当时的刚创团的时候的同名专辑专辑名称就叫 Steps Ahead 来听这首非常棒的曲子叫做 Oops

Yeah，非常非常厉害的一首曲子啊！你刚听到这是非常厉害的萨克斯风手，叫做 Steve Coleman，跟他的乐团叫 Five Element 啊，五个元素啊，这个他们合作的曲子啊，这曲叫 Flint，FLINT 啊。Steve Coleman 哦，是一个非常非常神奇的音乐家，他严格来说，不是很主流，也不是好像很常常被这个就是。该怎么形容呢？不是说他不红了，也就是说他不是说那

大家所谓一什么那种大牌乐手啊，这个票房特别特别好，但是他一直很特别的存在。我从一开始听到他专辑就觉得哇，这是什么？就像你刚听到的，我有点算不到拍子哦。我相信你有听到一些，透过打击乐器听到拉丁的节奏，可是他的萨颂里头又有很多好像有规则，但是又听不出规则的排列哦。他很会。做很多的副拍子的组合哦，我说出来我不知道答案哦，因为复杂到我都听不出来。但照他的说法，他有些的谱子是，他的部分是七拍，鼓手是六拍，然后吉他手弹13拍，然后他们每隔一个倍数之后，大家就会合在一起，然后又分离，这样哇，非常复杂啊，但是产生出来的效果很有意思。我总觉得听他的音乐都会到了一个哇。好像都熟悉的元素，你刚听到都是，传统乐器嘛，对不对？不管是爵士鼓啊、贝斯啊、萨斯风，都是很熟悉的声响，可是加起来却是一个这是哪里的感觉？你懂？我不知道你懂不懂意思？好像你看到了一个走到一个街道哦，可能你没去过的城市，然后所有的字都看得懂，但是你不知道你自己在哪里那种感觉。哦，我听到唱片就很有这种感觉。然后刚刚这个 Steve Coleman 的 Flint 前面我们听的 Steps Ahead 的 Oops 啊，那这个曲子也是在钻石融合音乐当中。非常非常有名的，有历史这个算是经典的一首的作品，而且你刚听到也是一个现场录音的版本。我们再来听 Michael Brecker 好了，我们来听他跟他哥哥合作的。我们刚听到的 Steps Ahead，他里面是被邀请去当团员哦。那他跟他哥哥有一个组合叫 The Brecker Brothers 啊，这算是他哥哥发起的哦。他的哥哥叫Randy Brecker，实际上是他哥哥先到纽约发展。然后红了，再把这个弟弟叫来纽约一块发展。啊，没想到这个弟弟更出风头啊，而且这个突然间就很受欢迎，大家都找他录音哦。据说他帮别人搭唱片的曲子哦，破千首哎。哦，以爵士乐者来说，这个数量很惊人，很惊人哦。那我们来听的是，我最初认识他们时候的专辑啊，那时候我刚开始听融合，我还在高中的时候，哇。30几年前了，这张专辑叫做《Out of Loop》，就是跳出这个循环，就不管我不是不管是你的生活当中，或者你现在生命当中，或是你工作上的这个循环都可以啊。然后他的专辑封面是一张橘色的，画了一棵很特别的树，一棵树啊。然后，但是这画得很神奇，我当时看到就有一种好像到了又是到了异世界的感觉，我已经找不到词了。但是他们两个的组合很厉害，这个 Randy Brecker 他的萨斯风也不他的小喇叭也会加上一些效果器，产生很迷幻的音色，加上他本来的基本功非常好，可以吹非常高，然后又可以吹得非常顺呢。然后 Michael Brecker 的萨斯风又非常的快速，在中间的爬音的穿梭，所以他们两个组合起来真的太厉害了。而且他们离现在将近50年前哦。就已经在做很夸张的这些融合的组合啊，像我们现在想放的这张专辑是1978年呢，哦，你看就48年前的专辑啊，这张专辑叫做 Heavy Metal Bebop， 重金属咆哮爵士乐，很非常酷，两个人穿得很就是很帅的那个皮衣啊，有点未来感，上面有点金属的装饰，还戴个安全帽，其实现在回头看有点土了哈，但是当时是非常前卫的打扮，就像有点像外这个太空人的打扮那种感觉哦，然后你待会就听到里面的一些小喇叭、萨斯风都过了效果器，像利用吉他的效果器改变音色，产生出非常非常迷幻的效果。我们来听的曲子叫做《Inside Out》啊，那在这个曲子后呢，要跟大家说晚安啦。我们明天再来听完全不一样的爵士音乐。我是董顺文 ，Good Night。

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进入深山，刚有的理由搞准深山，一座永生之岛，一座闻声之岛，处处洞穴，处处洞穴，处处私人海滩，处处私人海滩。

留下一个劣币，投下一个劣币。历史历史，给你三分钟清晰的时间，给你三分钟清晰的时间。有些爬虫经过，有些爬虫经过，有些虫门深锁，有些虫门深锁。

诗人像地球的太阳，一个七阳和第九个太阳。说完了吗？许愿了。

落雾远方，就手指一个万花筒，掉某云峰，就手执一个万花筒，落雾未来，掉某未来，就在工业废墟中，走着工业废墟中，仰望星空，仰望星空。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今天要讲的是一个庄子里面的故事。一名木匠带着几个徒弟到齐国去，师徒一行走到一个山路拐弯的地方，看见一座土地神庙，旁边有一棵巨大无比的栗树，大到什么程度呢？它的树荫可以容纳好几千头牛在树下休息，树干粗直，有好几丈高，然后才看得到分枝，而这些枝桠粗到可以拿来当造船的木材。许多路人围观，啧啧称奇，只有这名木匠瞄了一眼，掉头就走。徒弟们看师傅走了，赶快追上去问说：“哎，生平都没有看过这么高大华美的树木，师傅怎么看都不看就走了呢？”没想到，在徒弟们眼中的奇树神木，在师傅眼里竟然只是不值一文的朽木。他说：“这棵树没什么用。”

0: 用来做船会沉，做棺材会腐烂，做器具会腐败，做门窗会流出树枝，做柱子会长出蛀虫。就是因为它没用，才会长得这么高大，这么长寿。结果晚上木匠梦见这棵大树对他说，
1: 你怎么说我没用呢？你想想看，那些有用的橘、梨、柚树，果实成熟的时候就被人拉扯攀折，树很快就死了。一切有用的东西都是这样，你眼中的无用对我来说正是大用啊。假如我像你所说的有用，岂不是早就被砍了吗？
0: 木匠醒来若有所悟，他把梦境告诉徒弟。徒弟们问说，他既然向往无用，为什么要长在土地庙旁边引人注意呢？木匠说，他如果不长在庙边而在路中央，不就被人砍了当柴烧吗？世间没有绝对的标准，有用没用，美跟丑，有成就跟没成就，甚至长短胖瘦等价值观，都是人为所定定的，随时代的演进而变化，依社会的发展

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元的音乐类型，丰富的音乐体验。佳音音乐网，
1: 有一个老婆婆在屋子后面种了一大片玉米，一个颗粒饱满的玉米说，
2: 收获那天老婆婆肯定先摘我，因为我是今年长得最好的玉米。
1: 可是收获那天老婆婆并没有把它摘走，这个玉米自我安慰地说，
2: 明天她一定会把我摘走。
1: 第二天老婆婆又收走了一些其他的玉米，但是唯独没有摘这个玉米。这个棒玉米仍然自我安慰着说，
2: 明天老婆婆一定会把我摘走。
1: 可是从此以后老婆婆再也没有来过，直到有一天这颗玉米绝望了，本来饱满的颗粒开始干瘪坚硬，整个身体好像要炸裂了一般，她准备和其他的玉米杆一起烂在地里了。就在这个时候老婆婆来了，老婆婆一边摘下它，一边说，这可是今年最好的玉米，用它做种子，明年肯定能种出更棒的玉米。亲爱的朋友，你是否有耐心，在绝望的时候再等一下呢？圣经上说，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上帝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Thank you, Elmo.
1: Thank you, Tony.
2: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3: 有一则寓言故事说，狐狸请仙鹤来吃饭，它除了用豆子做汤之外，什么也没预备，而且豆子汤还是盛在一个浅浅的食盘里。仙鹤每喝一口汤，那汤从它的长嘴里流出来，仙鹤什么也吃不到，非常生气，狐狸却感到很开心。后来仙鹤回请狐狸共进晚餐，仙鹤把一只长颈的小口瓶子摆在狐狸前面，仙鹤轻而易举地把长嘴伸进瓶子，从容不迫地吃着瓶里的东西，狐狸却一口也尝不到，也尝到与他自己款待客人时同样的遭遇。亲爱的朋友，虚情假意的人是交不到真心朋友的，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你就先怎样待人。或许我们以诚待人，别人不一定以诚相待，但要谨记一点，若以恶待人，也一定会被人以恶相待。圣经上说，你们要相互款待，不发怨言。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0: 的音乐类型，丰富的音乐体验。佳音音乐网，
1: 小美因为遗失了她心爱的洋娃娃，心里非常难过忧伤。有两个礼拜的时间，她整天不想吃饭，也不想睡觉，最后甚至还病倒了。小美的母亲非常焦急，于是请教会的牧师来探望小美。牧师在了解情况之后，就笑笑地问着小美：小美啊，如果有一天你不小心掉了10000块，你会不会选择干脆再另外扔掉50000块钱呢？小美很惊讶地回答：
2: 当然不会咯。
1: 牧师就说：那就对了，那你为什么要在掉了一只洋娃娃之后又另外再扔掉2个礼拜的快乐以及2个礼拜的笑容，现在甚至还扔掉你的健康呢？小美一听，立刻了解牧师的意思，就决定要重新振作起来，重新好好面对自己的生活。亲爱的朋友，我们是否也会常因着一些挫折或是失败，而导致我们情绪化的失了方寸，进而再另外扔掉了许多快乐、笑容还有友谊等这些原本属于自己美好的事物？亲爱的朋友，佳音乐联播网祝福您选择快乐，选择振作，以乐观积极的态度面对人生。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是谁可以让我们喜乐来敬拜？
1: 耶稣。
0: 那是谁是给我们自由的来跳舞来敬拜？
1: 耶稣。

0: 动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卖辣椒的人恐怕经常会碰到这样一个众所周知的问题，那就是不断会有买主问：
2: 你这辣椒辣不辣？
1: 有一天我没事，就站在一个卖辣椒妇女的三轮车旁，看她是怎样解决这个难题的。趁着眼前还没有买主，我自作聪明地对她说：你把辣椒分成两堆吧，有人要辣的你就跟他说这一堆，要不辣的你就给他说那一堆就是。没想到卖辣椒的妇女只是笑了笑，轻声说：
2: 呵，用不着。
1: 说着就来了一个买主，问的果然是那句老话：
2: 辣椒辣吗？
1: 卖辣椒的妇女很肯定地告诉他：
2: 颜色深的辣，颜色浅的不辣。
1: 买主信以为真，挑好辣椒，付过钱，满意地走了。也不知今天是怎么回事，大部分人都是买不辣的。不一会儿，颜色浅的辣椒所剩无几了。我于是又说：
2: 哎，把剩下的辣椒分成两堆吧，不然就不好卖了。
1: 然而卖辣椒的妇女还

0: 是笑着摇摇头说，
1: 用不着。
0: 又一个买主来了，问，
2: 哎，这辣椒辣吗？
0: 卖辣椒的妇女看了一眼自己的辣椒，信口回答说，
1: 长的辣，短的不辣。
0: 果然买主就按照他的分类标准开始挑起来，这一轮的结果是长辣椒很快就卖完了。看着剩下的都是深颜色的短辣椒，我没有再说话，在心里想，哼，这回看你还有什么说法。没想到当又一个买主问，辣椒辣吗？这个时候卖辣椒的妇女信心十足地回答，硬皮的辣，软皮的不辣。我暗暗佩服，可不是吗？被太阳晒了半天，确实有很多辣椒因为湿水变得软绵绵了。卖辣椒的妇女卖完辣椒临走时对我说，你说的那个办法卖辣椒的人都知道，而我的办法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忽然有所顿悟，生活中的智慧可以被写成书，但你不能简单地照着书上写的智慧去生活，因为生活是鲜活而灵动的。亲爱的朋友，你需要有智慧吗？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赐给他。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用神所赐的智慧善于应对，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人交战，跟魔鬼交易，我拿出歌交换，管你多有态度，你要不要吃饭，又有谁会在乎你这个负心汉。我也想要多留一回，但是我没有办法，下一站早就 stay by stay， 工作 day by day， 远方的家人总是在问你回来没，很抱歉我现在必须

0: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1: 各位同学，相信大家都听过人生不如意的事十之八九，所以真的是不如意的事比较多，还是只是我们的刻板印象呢？
2: 老师，当然是不如意的事比较多啊，就好比来上学的路上，一路上碰到的都是红灯，会不会太倒霉了
1: 啊？哦，是吗？那你今天是怎么来的呢？
2: 当然是乖乖等红灯变成绿灯啊，然后再赶过来上课啊。
1: 那你记得你等了几个红灯吗？
2: 好像等了三个吧，还真的等得超久的耶。
1: 那你记得你等了几个绿灯吗？是不是想不起来了呢？
2: 对啊，绿灯就一直过，谁会去数啊？
1: 这就对了，当我们遇到绿灯顺利通行，所以往往不会留意，但是遇到红灯却得停下来，所以数得出红灯的次数。但你能够到达教室，这就代表你沿途遇到的绿灯比红灯还要来得多，甚至那个被你抱怨的红灯也会变成绿灯，你才能通过啊。你现在想想，到底是红灯多还是绿灯多呢？这就像我们的人生一样，当我们将注意力放在负面的事情，就会容易抱怨连连。但是当我们用乐观正确的眼光来看事情，就会发现生活中处处充满了微笑跟感恩。人生即使偶尔不如意，也一定能够顺利的化险为夷的。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金曲。

0: 喝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1: 有一个寓言故事说道，两匹马各拉着一辆大车，前面的一匹马走得很好，而后面的那匹马常常停下来。于是主人就把后面那辆车上的货挪到前面那辆车上去，等到把车上的东西都搬完了，后面那匹马呢就轻快地前进起来。他对着前面那匹马说，
2: 你辛苦吧，流汗吧，哼，你越是努力啊，主人越是要折磨你。
1: 后来来到了旅店休息的时候，主人心里在想，
2: 既然只用一匹马拉车，我养两匹马做什么呢？不如好好的喂养这一匹，把另外一匹宰掉，总还能够拿到一张皮吧。
1: 于是后面的那匹马就被杀了，而前面的那匹马被留了下来。亲爱的朋友，这一则寓言故事提醒我们不可懒惰。圣经上说，懒惰人的心愿将他杀害，因他手不肯做工。让我们勤劳奋发，建造有福的人生。
3: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1: 这是一则网络上流传的故事。日本名导演北原武的母亲几年前过世时，北原武回家奔丧。北原武向来不喜欢他的母亲，因为他的母亲总是不断地向这个儿子要钱，只要有一个月没有寄钱回家，母亲就会打电话骂他，而且北原武越出名，母亲要的越多。办完丧事后的北原武准备离开家，他的大哥把一个小包袱塞在他的手中说，这是妈妈临终前要我一定要记得交给你的。北原武打开包袱，看到一本存折与一封信。信中母亲写道，武儿，在几个儿女当中，我最担心的就是你，因为你从小不喜欢念书，又会乱花钱，对朋友太慷慨了。当你说要去东京创业时，我就担心你会变成一个穷光蛋，因此我每个月都不间断地要你寄钱回家，一方面可以刺激你赚更多的钱，另一方面也替你储蓄。你的钱我一毛都没有花，现在你可以拿去好好的利用了。存款是用北原武的名义开的户，存款金额高达数千万日币。北原武看完了信，哭倒在地上，久久站不起来。不是每个妈妈都晓得让孩子了解自己的苦心，他们往往只是默默地做，却很少为自己的行为做什么解释。也许你不会有机会了解到妈妈的心事，但是你可以学习不轻易向她发怒，免得有一天你后悔也来不及了。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有一位胖太太气喘不停地提着大皮箱要搭火车，这个时候看见身旁

0: 有一位年过半百的男人，就傲慢地对他说：喂，你可以帮我提这个大皮箱上火车吗？我可以给你一元小费。那个男人听了之后，就立刻帮忙提起大皮箱赶上火车。当胖太太上了火车之后，就对那个男人说：多亏你，否则我就只能搭下一班火车了。就在这个时候，看见列车长毕恭毕敬地来到那个男人的面前说：洛克菲勒先生，欢迎您搭乘本列车，我们可以为您做什么吗？听到这话，让胖太太惊讶地说不出话来。这时，那个男人就转身对胖太太微笑地说：尊贵的太太，你可不要忘了要给我一元小费哦，那可是我劳力的结果。胖太太手中拿着一元钞票，但是她的脑海却一片空白，因为自己刚才所使唤的竟然是美国的石油大王。亲爱的朋友，透过这个小故事，可以让我们思想到，一个人是否活得成功，关键不在他的力量，而是在他的雅量。
1: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

小娟原本在美国工作，拥有很好的收入，因为单身的缘故，所以生活过得倒也自在。之后因为母亲罹患脑瘤，手术之后复原得很慢，所以小娟立刻向公司请调回国，为的是能就近照顾母亲。她虽然上有大姐下有弟弟，但是只有她放弃原本的生活，甘愿承担服侍母亲的责任。大姐偶尔会给她一笔钱当作是孝顺母亲的钱，却很少来陪伴母亲，似乎出点钱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把母亲推给妹妹。小娟的朋友看不过去，纷纷地提醒她要找大姐和弟弟谈清楚关于照顾母亲的事情。可是小娟却保持她一贯的优雅从容，她只是静静地说，照顾妈妈是我的福气。因着这句话，让原本为她打抱不平的朋友都沉默了起来。的确，自从小娟照顾母亲以来，她不曾抱怨过。自认享有福气的人，怎么会向人诉苦呢？小娟总是耐着性子寻找适合母亲的饮食配方和复健机构，也珍惜着与母亲相处的时光。就在她细心的照料之下，母亲的身体竟然一天天地好起来，母亲想要康复的意愿也启动了，甚至她愿意离开卧房到屋外走走。这原本令人觉得沉重的担子，因着小娟懂得惜福，居然化作丰富的礼物。小娟的故事成了朋友的强心剂，每当朋友遇见困难，或是受了委屈，或是习惯性的退缩、放弃、抱怨或指责别人的时候，总会想起他的话。所以后来在朋友之间开始流行一句，能多做一点是我的福气。佳音 Love 联播网与您共勉，即使在逆境与艰困中，仍然看见自己所拥有的福气，并且做一个懂得享福的人。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0: 我手上有两个盒子，都是上帝给我的。他说，把悲伤放在黑盒子里，把快乐放在金盒子里。我听了他的话，把快乐和悲伤分别装进两个盒子里。不过金盒子却每天都加重，但是黑盒子却依然轻省。我感到很好奇，就打开黑盒子想要一探究竟。结果我在盒子里下发现了一个洞，我的悲伤都从那个洞漏出去了。我把那个洞指给上帝看，感到纳闷，不知道我的悲伤到哪里去了。他轻轻地微笑说，我的孩子，他们都在我这儿。我问上帝，为什么他要给我两个盒子？为什么一个是金色的，一个却是黑色漏底的呢？我的孩子，金盒子是要给你数算你的祝福，而黑盒子是要给你放下的。亲爱的朋友，你手上有几个盒子？你有没有这两个很棒的盒子呢？不管是金盒子或者黑盒子，都是上帝的恩典与慈爱哦。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